贵宾欢乱改，静庙六里尊，法药救人天，印中十字观，慈悲弘誓空，愿度诸寒星，五金神赞扬，至心求如来，药师如来琉璃光，仰望中央无顶轮，无边行愿利幽静，各随所求皆不退，那么东方净琉璃世界，药师琉璃光如来，那么东方净琉璃世界，药师琉璃光如来，那么东方净琉璃世界。